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下午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12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注入正能量。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的要求，让侨精神在广大侨胞中代代相传，牢记厚植家国情怀的要求，引导广大侨胞筑牢中国心、中华魂，牢记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推动侨务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记展现更大作为的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出席10月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并于10月14号到20号访问阿塞拜疆、克罗地亚、黑山、保加利亚。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2号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 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11号到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率团访问苏里南，会见苏里南总统西蒙斯、议长阿德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回答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

0: 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同走进这座滨海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今日我们来聊聊，当 AI 成为标配，大学该教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黄渤海之滨，千里海岸铺展，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出一座中国有名的避暑旅游名城烟台。近些年，烟台持续深耕文旅融合，依托1071公里绵长海岸线，把烟台的历史遗存、滨海景观、城市公共空间串联成片，让海内外游客在山海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与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座海滨城市，去探究一下这里的山海魅力吧。
2: 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依托绵长的海岸资源，近几年持续升级烟台山、滨海广场等场所的文旅配套，慢慢的，这些地方成为了烟台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介绍说，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知府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3: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啊，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
2: 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主席冷永超所说的这座有名的山，就是烟台山。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山下所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烟台的得名就源自于烟台山上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3: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去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 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2: 跟着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永超离开了烟台山，我们接着来到了烟台知府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也被烟台人称之为市民会客厅。
3: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啊，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2: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滨海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烟台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2026年，滨海广场持续升级亲海空间，海岸生态持续优化，全年承接多场海岸文化活动，海岸带上随处可见络绎不绝的市民在海边玩耍。
4: 那是找小螃蟹呢。
2: 在烟台滨海广场的海岸边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时礁石露出水面，这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烟台市民张先生家住的离海边很近，平时傍晚没事的时候就会全家一起带着孩子到海边转一转玩一玩。
5: 是必须要来的地方，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像名片一样。
2: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介绍说，近几年随着烟台市整体经济的发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17路公交车，在烟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也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
3: 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7路公交车线路全长26.6公里，穿越烟台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15处著名的景点串联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
3: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非常有爱的这个含义里边。
2: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年均客运量373万人次，旅游旺季单季客流就能够突破上百万人次。烟台市民陈清梅说，为了感受烟台四季的美，每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啊，他都会专门来乘坐17路公交车来体验一下烟台的美。
6: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四季都来，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2: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这已经成为了烟台的城市名片。公交车作为展示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截至2026年，烟台市区已经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 烟台公交的发展史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接着我们又跟随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的脚步，来到了烟台知府区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以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着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如今大马路片区持续推进百年老洋房的历史街区改造，老建筑叠加新消费业态，持续吸引着年轻游客前来打卡。
3: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扩大的时候，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2: 烟台知府区的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大约有1300米。烟台市知府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冷永超说，大马路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了，它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3: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刺绣啊这些。
2: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了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百年历史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读懂烟台开埠文化、感受老城新生的观光大道。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将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西溪大桥是贵州境内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一座悬索桥，2001年建成通车。20年来，这座大桥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作为西溪大桥的一名养护工，王远平日复一日守护着大桥的安全运行。贵州被誉为桥梁博物馆，无数桥梁建设者的汗水不断刷新着桥梁建设的世界纪录，也有无数像王远平这样的大桥守望者，将岁月凝结在一座座贵州桥梁之上，看着大桥两端的人们让梦想照进现实。稍后贵州台就带您去认识大桥上的守望者。
7: 上午8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和大方县交界的西溪大桥竹缆洒向地面，形成点点光斑。戴着手套，拴着安全绳，穿着防滑鞋，漫步在西溪大桥的桥面，毕节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桥梁养护工王远平开始了日常的巡检。摸听看，对大桥的每一个细节王远平都不敢松懈。
8: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塔顶上嘛，它有一个安座，如果那个安座移位了，肯定会影响大桥的安全性，要去检查它的上面的螺栓有没有断裂，安座有没有移位，锁夹有没有滑移的这种性质。它是固定这个竹缆的。
7: 西溪大桥是贵阳至毕节公路毕节境内的两座悬索桥之一，位于

0: 方县境内，与黔西县边界相邻，是毕节前往贵阳的重要桥梁之一，全长658米，为简支悬索桥，主跨度338米，塔柱高41.6米，有着贵壁路上第一桥的美誉，往来车流量大。王远平就是这座大桥的养护工，主缆表层有无脱落，索夹有没有松动滑移现象，安座是否松动移位，锚定是否渗水，除湿设备是否正常，这些都是王远平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他一干就是22年。2001年10月，贵壁公路建成通车，作为贵壁公路的控制性工程，西溪大桥也正式投用。也正是在这一年，中专毕业22岁的王远平正式成为了这座大桥的养护工。
1: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管护守护，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这一天上班的时候，当时贵壁路开通的时候，沿线的群众很兴奋嘛，在公路两旁看通车的那种景象还是挺壮观的。
0: 回想起大桥开通当天的情景，王远平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桥通车，在贵阳读中专的王远平更是深知桥对当地百姓意味着什么。
1: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将近11、12公里的泥路才能到学校。那时候我们读书，可能早上走的时候还没有天亮，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交通太不方便了。
0: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从毕节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走上这座大桥的第一天起，王远平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守护好这座支撑起百姓走出大山的希望桥。然而王远平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1: 最开始去上班的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回一天的家，照顾不了家吗？因为我们去做这种工作都不想让小孩知道你去干这么危险，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养路工人嘛，就是每天就去在路上修修补补吧。我那个人他说，哎呀不行的话就不干这个了，出去干点什么事。
0: 在王远平的说服下，家里人开始慢慢地理解了他的坚持。
1: 我还是说服了他吧，不管这么说吧，做一份自己喜爱的这种职业，过了1、2年也认可这个东西，这种心理支撑嘛，就坚持了20多年，就想过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是再苦再累坚持下去。
0: 除了守护大桥的那一份初心，苦和累成为了王远平22年来最真实的写照。春夏秋冬，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同感受着四季交替。除了桥面排查、深缩缝清理、坑槽修补等这些事无巨细的日常维护，每个月王远平会漫步高空，沿着大桥主缆检修索塔、索夹、安座、吊索等部位，每走两步要解开并重系安全带。检修完1200多米的主缆需要4、5个小时。
1: 冬天啊，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多度左右。上去的时候你带的东西也不多啊，有时间呀没带水上去，还是要坚持啊，就是口渴了，汗这帮流也要坚持到最后。你上去了，你就是带安全带，你带不了什么东西，上面有很多螺栓，要慢慢的在里面检查，检查休息一下，可能就要用技术检查主缆有没有掉漆啊、开裂啊。索夹有没有滑动这些情况，这在冬天我们要到桥面去检查桥面有没有凝冻现象，有时间那个车子打滑它就会挨着护栏就过来了，这种情况在冬天还是和雨天还是挺多见的，只有30米的距离。
0: 小洞不补，大洞2尺5。在日常的桥梁养护检查维护中，如果不注意小细节就容易出大问题。这是王远平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对养护工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高空桥梁养护工作繁杂且琐碎，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是王远平的工作信条。2014年，王远平就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1: 印象深的话，14年的时候那个桥支座螺栓断裂，

0: 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桥和路明显的有沉降了，断了，它要塌下去嘛。听到声音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去看，看就是螺栓断了。如果这个桥出现问题的话，要请那些交通设计院的专家来定性怎么处置。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就向大丰公路管理段嘛汇报了这个桥制作断裂的情况。当时我就组织了马上对桥进行交通管制嘛，非常及时嘛。如果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要出很大的安全事故。
1: 王远平累计检测桥梁1000余座，高空作业400余次，实践经验的点滴累积，让王远平从一个普通的桥梁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网水泥的应用，太阳能附着式轮廓标的应用，一系列新材料、新理念、新设备都在西溪大桥上得到应用。用王远平的话说，他是在和大桥一起成长。
0: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技术啊，桥梁技术指标啊，你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自己也在成长，大桥也在成长，每天有很多车在上面过吧，它也经历了不少考验。
1: 随着西溪大桥的建成通车，车来车往，王远平和西溪大桥一起见证着两岸百姓经济的发展。
0: 西溪大桥它不只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桥的安全运营或者公路的畅通，经济发展好了，这边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嘛。这桥过边啊，建了一些企业吧，大型的养殖场啊，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都在这个桥的两岸，很好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西溪大桥桥顶漫步的王远平，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的高速路网不断织密，贵壁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但在王远平的心中，守护大桥的初心从未改变。
0: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20多年嘛，20多年像孵化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和变迁，看着这个桥的修通，公路为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感到很欣慰，所以决心把它守护好。未来我还将继续守护着这座大桥的安全，直到我退休吧。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以一气一生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们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月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旅行

0: 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开学季，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提到了 AI， 呼吁大家避免过度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当下在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厘清的是代劳与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 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会重新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很容易放松合眼，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 AI 提高了生成的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的难度低了，却并不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教师看到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生成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验收成品，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样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得多还不够。今天的大学还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建构来调动 AI，具有健康的审美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的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10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

0: 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一句指令就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前面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于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在一次次真实训练中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手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部优秀的电影，画面是骨架，声音是灵魂。无论是雨夜街巷的细碎风声，人物交锋的铿锵对白，还是震撼炸裂的机械轰鸣，润物无声的环境基底，多维立体的听觉体系，层层递进，虚实交织，为荧幕故事赋予了别样的情绪张力与叙事力量。在中国吉林省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这样一位幕后匠人，他深耕录音岗位近30年，亲历中国电影声音从胶片模拟到数字环绕的完整迭代，以一气一声雕琢光影细节，以初心守护影视质感。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长影资深录音师白静丽的故事。
2: 白静丽与电影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她是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8年，熟悉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影视制作的基础逻辑，又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深耕8载，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创作故事。16年的沉淀让白静丽深度浸润在长影的制作氛围中，也让她深深着迷于电影声音的独特魅力。她发现优质的声音能赋予电影画面温度和张力，让故事更具感染力。1998年恰逢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白静丽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踏入录音领域。随后厂里选派他前往中国北京，跟随当时资深录音师江岩和陈鹏学习深造。白静丽逐类拆解场景音效，室内铺置静噪，室外匹配风光，四季场景精准搭配，对应风声、雨雪声、车流声，层层叠加，细细打磨，一步步从行业门外汉成长为掌握全套数字录音工艺的录音师。
3: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5.1的一些环境，你还得铺一些环境声，比如说房间的铺房间的静噪声，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
2: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国外进口数字音频工作站、专业调音台等核心设备，正式迈入数字化录音时代。但技术革新的背后是重重的困境：设备配套资料缺失，无中文说明书，英文专业名词晦涩难懂，各类音效插件缺乏教学资料，国内普及度极低。
3: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马上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
2: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他彻底攻克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熟练掌握各类影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稳稳扛起了长影数字音频制作的重任。
3: 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在说话前有双声，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它有那个金属声，这个插件用上它就像，马上记上。
2: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静丽常年深耕的3大业务板块。3类影片的音频制作各有侧重，对细节精度的要求无一严苛。相较于国产影片以原声微调为主的制作模式，海外科幻译制片的音效制作难度极大，尤其是特效角色的声线塑造，需要多层插件叠加调试， 2013年，白敬亭承接《变形金刚3》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工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辨识度要求极高。为区分两种机械质感，他针对性调整声线参数，巨型机甲人声下调音调，叠加低频震动，还原厚重的金属腔体共鸣，小型机器人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机械质感。单段人物台词便需要搭配5至6款音效插件。
3: 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的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2: 深耕行业近30年，白敬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在一次次实操中打磨技艺，沉淀初心。2005年，他全程跟进中外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的音频后期制作。影片因境外外景拍摄限制，未留存合格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动作拟音均需棚内重新制作。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难住了团队，素材库没有匹配的水花音效。面对难题，导演李启民的坚守让他深受触动，老一辈电影人不将就不敷衍的态度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3: 找长影那个素材那盘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建声，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喷溅那块你调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实验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就一声过去。
2: 最终这部匠心打磨的作品成功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此后七品知县卖红薯、小象总理等精品影片的音频后期均由他操刀，接连斩获华表奖。不止深耕棚内混音制作，白敬亭也扎根外景收音一线，在实战中不断拓宽创作边界。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突发状况，他临危受命，首次独立负责外景同期收音。
3: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2: 近年来，白敬亭将大量精力投入经典影视作品和广播剧的音频制作中，数十年深耕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的海量音效素材库成为他创作的底气。与此同时，深耕行业半生的他呢，始终心怀传承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年轻从业者分享实操经验。同事孙文斌，
4: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2: 导演高寒，
5: 厂里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2: 影视录音是隐匿于光影背后的幕后工作，鲜有掌声与瞩目，却承载着作品的灵魂质感。白敬亭亲历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到数字环绕声音时代的完整蜕变。30多年深耕幕后，白敬亭以用心打磨每一段声轨，匠心雕琢每一部作品。
3: 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2: 作为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长影制片厂，培养了很多像白敬亭一样的幕后匠人，他们隐于光影之后，忠于匠心之本，扎根平凡岗位，深耕技术细节，也在用默默坚守回馈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用初心与热爱守护中国电影的初心与时代征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刘氏风筝家族在温州历时百载，通过风筝图腾造型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5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 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这里是

0: 给人带来祝福和愉悦，已参加各类赛事，赢得了业内的荣誉和口碑。如今，第四代传人刘立坚和第五代传人刘越对于风筝有着新的思考和追求。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这对追风妇女。
1: 走进温州市风筝协会的办公室，除了满墙五彩斑斓的风筝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木框裱好的老旧奖状，上面写着“直上云霄”，而落款时间则是民国27年。这是温州刘氏风筝家族当中最早的一张因为风筝而获得的荣誉证书。
2: 在民国时期比赛的时候，只拿到永嘉县那个风筝比赛的第三名，你想想还有第二名、第一名呢，是吧？那么所以说明当时的温州是高手如林吧。其实刘氏风筝是很多玩风筝的家庭的一份子，不过真的玩到现在，能流传到现在，也只有我们刘氏风筝在温州在专业的玩风筝，坚持了100来年吧，四代人呢，包括现在是第五代人了。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骄傲吧。
1: 谈话者刘立坚就是刘氏风筝家族如今的掌门人。
2: 放风筝，人往高处看。
1: 刘立坚说的这句话其实是整个刘氏家族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刘立坚的太爷爷在温州做学徒，心灵手巧的他春秋时节便会扎一些风筝补贴家用。受到太祖父的影响，刘氏子孙都十分热衷于风筝的制作，与风筝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刘氏家族成员没有一位是风筝的专职制作者，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本职工作，但一有多余的时间，风筝总能够成为家族里彼此之间默契的联系，大家一起做一起放。
2: 我是很喜欢制作风筝，风筝的制作分四步，叫扎、糊、会、放。扎就是扎制骨架，把竹子加工成需要的条数扎制，标骨架去弯曲加热弯曲定型。会就是绘画，糊嘛就是糊表面，糊在哪，我们的骨架上。有些风筝是先糊再绘，有些风筝是先绘画再糊在纸面上。最后就是放，放这个也难度比较大，可能想放回成功还需要多次调整。
1: 如今的温州市风筝协会里面还保留着刘氏风筝创始人刘义清做的文字镂空风筝，用雀、鹿、风、猴四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福字，谐音绝鹿风猴。这一只风筝已经80多岁了。还有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做的福字风筝都留存下了实物，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图腾。
2: 现在我们刘氏风筝各代人都是很喜欢做个福字风筝来，一个是对家族的一个祝福吧，也是一个对社会、对我们全市人民的一个祝福。福字风筝这是你看是文字镂空的，难度很大，你看有这么多泄风点，跟我们想象的风筝是不一样的，从制作工艺上还是有点难的，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技术特点嘛。
1: 每到春天，在温州市区的瓯江边飞起的福字风筝，谁说不是一道特别美的风景呢？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温州市人大教研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柳升高对于刘氏风筝就十分的喜爱，
3: 做工非常精细，第二画工也非常独到，同时还善良，还寄予了这种祝福的愿望，还要带给全市人民。
1: 由于小时候经常看见父辈做风筝，也时常跟着家人去参加风筝比赛，对于风筝的热爱和执着让刘立坚从未间断在这条路上的行走和探索。2002年，他考取了浙江省一级风筝裁判资格。2016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级风筝裁判的资格。2012年，刘立坚接手了刘氏风筝这块牌子，以家族成员为主要班底的温州市风筝协会成立，同时吸引了温州地区的一些风筝高手，密集的参赛与非遗展示，让传统的风筝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刘立坚。
2: 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拿到全国的单项冠军，在全国比赛的团队里面，一般一场比赛团队20几个或者说30几个的团队中间，我们都可以去到 进入团队的前六。

0: 我去过两带着我们的风筝两次出国了，一次是去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去待了一个月，就是展示让他们体验，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卡塔尔的多哈，中卡文化年嘛，老外都非常喜欢，我们是定期开课的，每一场报名十个，场场爆满的，场场爆满就报不下的，他稍微来晚了就报不上去。中国像这样传统的风筝会走到更多的国家去。
1: 英国博物馆把中国的风筝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风筝是传统手工艺，消失了就很难再恢复了。这些年刘立坚也一直在想着如何把这一项技艺发扬光大。
2: 我们刘氏风筝在全国嘛，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的点，像我们国际锦标赛拿的创新奖的我的羽毛风筝叫飞翔的翅膀，它最大的一个风筝用了20几万的成本去做的一个风筝，它也只能拿到金奖。我的羽毛风筝我才几十块钱的成本能拿到金奖，跟它相比，那么我感觉自己觉得非常成功了。
1: 温州刘氏风筝传承和发展的故事仍在继续，除了在手工技艺上进行了创新，还有文化维度和体育维度的创新。刘立坚带领协会忙于各地风筝比赛，接手一些市政府的赛事活动服务。温州刘氏风筝的第五代传承人刘月则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孩子，非遗进校园、少儿风筝绘画赛等等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刘月，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先把它普及开启，因为现在小朋友我接触过来，他们的观念里面风筝的样子就是市场上卖的塑料的那种样子，其实那个是一个国外的风筝东西，但其实我们中国传统风筝根本不长这样子，特别是温州的风筝有更典型的那个昌鱼的摇风筝，他们也根本不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普及现在再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美育是一个种子，你要先把这个种子先撒开来，你才能知道哪几个芽能把它能长出来吗？
1: 刘月是刘立坚的女儿，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学习的专业是装置艺术。这个较为冷门的专业，简单理解便是场地加材料加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出生于风筝家族的她，自然对这门技艺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毕业设计的时候，她便将家族的风筝作为设计主题。毕业之后，回到温州，进入教育行业。但继续传承着家族的风筝文化，成为温州刘氏风筝第五代传承人，也好像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儿。刘月，
3: 那现在跟我爸磨合的比较多一点，磨合期当中呢，我们两个也会互相 diss 一下的，就他有些想法我也觉得好土，然后他也会觉得我有些想法不可能会实现，就是那也是互相认可的，因为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做一些装置项目也会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样我接触到的可能会更当代一点，然后用的形式语言上不一样一点，因为我现在觉得跟我爸走的赛道不一样，他接触到的人跟我接触到的人或者是领域也不太一样，他也在他那个领域努努力，我也在我的领域努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嘛。
1: 刘立坚和刘月他们都是执着热爱做追风筝的人。温州风筝虽然还不能够和潍坊的风筝齐名，但是父女俩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小目标，希望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亲手做一个风筝，然后成功的放飞到天上去。刘立坚，
0: 我的目标是让这么多人能做一个风筝，自己亲手做一个风筝放到天上去，那么这个此生无憾吧。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我爱国你，米里瓦希库库潘达，爱如潮涌，潘斯当古夸口，你看妈妈吉库普阿那古家，幸福是被你需要，你桃那弗拉哈乌那普尼希塔吉，新鲜马潘斯图马强嘎。

想对你说，马尼诺伦奥塔卡库库昂比亚，生命是场马拉松，马伊夏尼卡马马拉松尼耶内曼纳利亚埃南巴林巴里。我是一只鱼，秘密尼萨马基尼奈库希塔奇萨纳卡马巴哈里。关于你的歌，温博乌纳胡西亚纳纳维。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0: 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8: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

0: 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 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各位听友，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第140届广交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6: 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3: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2: 环球华人。
3: 据报道，近日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最高投入44亿美元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6: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3: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7: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3: 国庆假期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7: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3: 昨天，喜马拉雅826 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 0.5 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4: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8: 过去我们只常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4: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9: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到问题区，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4: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3: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基辅和哈尔科夫的通信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被打击的设施用于支持乌武装部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空军今天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国防技术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通知，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认为此举与当前政治局势有关。乌国防部长前顾问斯杰尔年科此前推测，该限制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的。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报道，俄联邦储蓄银行执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维迪亚钦称，该银行已经确认其数据中心遭袭，不过目前银行所有服务均正常运行。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经连续2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的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经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10: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13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 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黎，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近60%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0: 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
3: 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21: 过去
14: 啊，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
21: 嗯，
14: 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

0: 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它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知识程度相对高一点的、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1: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哦，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呢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哦，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哦的空间哦。
1: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1: 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两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4: 钱付了，他东西了，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他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3: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5: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6: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扶植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1: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尤教授。
2: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知道啊，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3: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4: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 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0: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
1: 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2: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3: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 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

0: 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9合1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中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2: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九合一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是他打的这个牌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送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10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0: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外部势力啊，他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1: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刘教授。
3: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2: 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1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

0: 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工人们娱乐的场所。在唐朝，备受达官贵人追捧的娱乐场所是勾栏瓦舍。按照今天的规范啊，这样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大型综合性娱乐城，洋溢了各色表演、说唱、戏曲、杂耍、拳术，你想看什么都有。这些地方也常常受到当时才子名流的青睐，他们的逸闻趣事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成为向人炫耀的谈资。李白就是这样一个常被人拿来聊天的名流。大唐开元十四年，在金陵文艺圈啊，不到半年都在闲谈一位西蜀才子，才华过人，文思敏捷。不到半年，金陵游侠中全在疯传一个巴山剑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到半年，金陵娱乐场都在渴望一位益州公子的光顾，他风流倜傥，能歌善舞。不到半年，金陵赌坊中一位自称陇西王孙的青年格外吸睛，他腰缠万贯，一掷千金。还是不到半年，金陵落魄子弟中都在慕名一位峨眉义士，他疏财仗义，有求必应，堪称大唐鲁仲连。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他谱的新曲开始在秦淮河上传唱，这就是活在别人眼中的热闹的李白。今天我们就聊聊李白在金陵的快意人生和那首即兴名篇《金陵酒肆留别》。我们先来欣赏一下《金陵酒肆留别》，唐·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它曾是六朝古都。公元726年春天，李白带着他的渴望，尤其是最令他心仪的对魏晋风度的仰慕，来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金陵。自从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精英云集东南，谢安之风流，西之献之父子之潇洒，张翰之旷达，谢灵运之飘逸，无不时时激荡在李白的胸怀。当一位才思敏捷、豪气干云，同时还怀藏重金、挥金如土的翩翩少年，来到了传说中的金陵，真是如鱼得水，畅快至极。李白开始在金陵恣意行乐，纵酒结交，一挥千金，结识了不少文人才子。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囊中日渐羞涩，李白才如梦方醒，想起了自己的宏图大业尚未实现，何时才能像心中的偶像谢安那样，谈笑间以80000禁军大破100000强秦，成就人间的一番奇功伟业呢？当时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李白决定去那里寻求发展。临行前，他召集了一个告别聚会，给他送行的朋友们坐满了江头的酒肆。那时正是春酒新熟的时节，当炉的吴姬特地从小槽上榨取了几瓶珍珠红，请客人品尝。大家一看，那酒的色泽鲜艳如花，晶莹似玉，喝到口里又像珍珠一样的润滑，真不愧是名满江南的佳酿。大家纷纷劝酒，纷纷赋诗，书不尽的离情，道不完的别意，一直欢宴到月出东山还不肯散去。最后，李白为了酬谢大家的盛情，挥笔写下了这首《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的结构十分巧妙，诗人用具体形象的长江流水比拟抽象的离别之情，意境含蓄而意味深长。 《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酣畅，这一表现手法为后代许多诗人所效仿。《金陵之行》，诗人是快乐的，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节，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诗人却要走了。面对美丽的江南风物和朋友们的盛情挽留，诗人依依不舍。他在想，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无限惜别之情呢？从诗中我们看出，饯别的酒店也许正面对大江，诗人顺手一指，以水为喻，请你们问问那东流的江水，离情别意与它相比，究竟谁短谁长？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的。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畅叹而不哀伤，整首诗赋予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读来更是让人神情激荡。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经常有些朋友就问我哈，在有些商场买了茶叶回来一喝呢，结果完全和店里泡出来的不是一个味儿，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茶叶被商家偷偷的调包了呢？其实啊，情况呢未必像您想象的这么糟糕。那可能大家就问了哈，为什么同样的这个茶叶它泡出来的味道会完全不同呢？其实呢，如果您了解了我们以往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啊和泡茶啊相关的一些知识以后，就不难理解，除了泡茶的手法，还有这个您泡茶的这些用具啊，也就是所谓的茶器，这些因素之外呢，泡茶的这个用水啊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毕竟呢，茶汤是由这个茶、水和茶器三者之间，哎，他们所达到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哎，以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所以说水蛭对于茶汤的这种作用绝不能让人忽视。其实关于茶和水的这个讨论呢，唐代茶诗当中呢就已经有很多涉及，比如我们今天呢要向大家介绍的这首题会山泉二首呢，就是流传非常广泛的一首代表作。我们都知道皮日休他是这个晚唐人，而且关键呢他与这个陆羽是同乡，都是静陵人，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人。皮日休呢他不仅是晚唐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同时呢也是当时的一位非常有见地的茶学专家啊。他与这个当时的陆龟蒙啊相互之间唱和的很多首茶诗呢，在今天看起来呢都颇具史料价值。比如说这两个人从这个茶人啊、茶笋、茶社、茶灶、茶背、茶鼎、茶瓯啊、煮茶等等多个题目入手啊，可以说描绘出了陆羽身后整个晚唐时期饮茶风气的一个发展，成为研究唐代茶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会山泉，今天无锡市会山第一峰白石屋下的西会公园里，相传呢陆羽将天下的这个水品分为20等，其中呢会山泉啊位居亚军。后来在这个像刘伯除啊、张幼新啊等等一些唐代的这些茶学专家呢，又重新评定了这个水品，像其他的一些泉水排名呢有升有降，但是呢会山泉啊它反正是就是位居第二。比如说这个元代的这个书法大家赵孟頫呢就曾经专门为会山泉题写了天下第二泉5个大字。您如果去这个无锡去旅游，今天呢仍然可以看到它被完好的保留在泉亭后壁之上，成为今天访泉探幽时必看的啊一个古迹。皮日休的这首题会山泉呢，其实呢就记录了当时诗人呢痴迷于会山泉的一段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1: 丞相长思主泉石，郡侯催发止幽池，吴官去国3000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这首《题会山泉》呢，是这个七言绝句，前两句它讲的是对泉水的痴迷。诗句中提到的这个丞相，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提到，他就是当时唐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丞相李德裕。这位李德裕他的祖父叫李希云，如果大家长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哎，可能还会记得这位李希云呢，他其实与茶圣陆羽在当年颇有一些交往。那么李德裕呢，他受这个家庭的熏陶呢，一直十分痴迷于茶事。李德裕他不光追求好茶，对于这个泡茶的用水呢，也是极为的苛刻。喝水他其实并不需要花费什么金钱，但问题是全天下的这个水，李德裕同志呢，他只爱惠山泉。那么长安距离这个江苏的无锡，在今天看来几小时就到了，而在唐代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差距。那么喝水本来是不费钱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个水从无锡啊运到长安，它运水的成本会非常的昂贵。那么李德裕呢，他为了用上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水啊来烹茶，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唐人呢就曾经记载，李卫公德裕啊，也就是李德裕，喜惠山泉，取以烹茗，自常州到京，这个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无锡，至艺妓传颂，号曰水帝。

0: 嘿，咱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快递，而唐代有一种专门的快递叫水递。当然，这个水递是只为丞相李德裕一个人专送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递机构。嘿嘿，问题是什么呢？帮助李德裕送水的，并不是啊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快递小哥，而是朝廷传信的异族。其实呢，这细想想有点这个假公济私的意思了。所以呢，李德裕因为这个瑕疵啊，就被后人诟病。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的后两句：吴官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后两句呢，其实讲的就是对荔枝的痴迷。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的主角自然是唐时著名的杨贵妃。那么杨贵妃吃荔枝的事儿，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它其实就有赖于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那么这首诗的第一首当中就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杨贵妃为什么笑了呢？快递哥到了。在唐代呢，虽然是官家的快递，但是呢，我想杨玉环收到这份贡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情，哎，恐怕跟我们今天的人啊也没有什么两样。问题是呢，即使在今天，哎，假如我们快递一个水果，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放一些什么保鲜膜啊、冰袋呀、啊等等。大多数这样的水果，它送到北京的时候呢，至少它会坏几个，并不是说能够像当年杨贵妃啊收到荔枝一样啊能够保证这种新鲜。所以说呢，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身在关中的贵妃想要吃岭南的荔枝，谈何容易？更何况呢，这位贵妃娘娘她对于荔枝的质量要求一定是非常的高。据这个《新唐书》记载呢，贵妃啊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制剂传送走数千里，未便以至京师。走数千里拿到手以后品尝，味道没变，哎，就还像在岭南的时候，哎，一样的新鲜。可见呢，杨贵妃当年是只吃新鲜荔枝。那么为了给这个荔枝保鲜呢，唐代人可谓是绞尽脑汁啊，像什么腊藏法啊、包裹法、竹筒法，哎，都不算什么新鲜。最厉害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整个这个荔枝树给挖了，连根挖起，然后装入木桶以后护封，随后快递进京。那么当贵妃尝到这个新鲜荔枝以后呢，其实这棵荔枝树也就死掉了。所以说这种竭泽而渔的手段，对于当时产区的农民来说，这种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啊。那么因为这个荔枝树种下去呢，它起码要10余年啊才可以这个成熟，哎，才可以这个结果。一旦把这个树挖走呢，其实就等于是断了果农后面的活路。但是呢，唐代的这些官员呢，他只管是自己进贡荔枝讨好权贵，往往呢会因为这样的举动，随后呢就升迁调离。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万事大吉，那么至于老百姓的死活呢，就没工夫搭理了。很多人呢一谈到进贡荔枝呢，就会想到杨贵妃。其实呢，荔枝的这个进贡啊，并不是从这个杨贵妃开始的。早在这个汉代，当年的这个刘歆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过：“魏陀献高祖交于荔枝，高祖报以葡萄锦四匹。”这里的高祖指的就是汉高祖刘邦，也就是说从西汉年间岭南的荔枝就已经开始进贡中原了啊。那么即使杨贵妃死了以后呢，荔枝的进贡也没有停止。但是呢，哎，由于中国人的传统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的作祟呢，就把这个贵妃啊看成是红颜祸水。所以呢后人 哎，就把这个贵妃吃荔枝认为是亡国之兆，莫笑杨妃爱荔枝。皮日休的这个话外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把什么事儿都推到这个贵妃头上。比如眼下这位李丞相，如果从这个祸害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讲，一点也不比玉环差呀，对吧？都责怪这个贵妃动用国家之力啊，这个运送荔枝。但是宰相您李德裕先生更过分呢，啊，而且是竟然千里运水，为什么呢？只为泡茶。所以说呢，在当年呀，看不惯李德裕千里输送惠山泉的人呢，还不止皮日休一位。啊，比如说唐人的这个笔记当中呢，就曾经记载过一段译文。有一天呢，这个李德裕的这个宰相府啊，来了一位老和尚，其貌不扬，但是呢，一说话就把李德裕给镇住了。老和尚说什么呢？他说到这个李德裕的心里了。他怎么讲呢？自己啊，受异人传授了法术啊，能够搬山倒海。那么宰相您呢？为了这个喝茶呢，天天用这个水滴这样的笨办法，哎，实在是让人耻笑。这李德裕一听啊，心里就一惊啊，一下就说到自己心坎上了啊。这老和尚呢，为了解决宰相吃水难的问题啊，就用了法术打通了长安城和这个当年叫常州，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无锡的水脉。从此以后呢，李德裕呢就可以在长安城直接喝到惠山泉水了。这个李德裕听了这个老和尚的说法呢，毕竟是有点违背常识，所以呢心里就将信将疑。那于是呢，老和尚就把这个李德裕啊引到了当年的昊天观，他就指着院中的一口井啊，就对这个李德裕说呀，哎，水眼就在这儿。那李德裕当然有些兴奋，于是呢，这李德裕呢就动了点小心思，他就让人啊取了一瓶刚送来的惠山泉，然后呢再从昊天观的这个井水当中呢，哎，打上一瓶井水，随后呢，他将这两瓶水又和其余的八瓶普通的井水摆成了一排，然后让这个老和尚来品鉴。这老和尚不慌不忙喝过之后呢，果然将惠山泉和昊天观两瓶水选出。李德裕当时呢大惊，从此废除了水滴，改用昊天观之水，而且呢掩饰不住自己兴奋之情啊，马上去找这个献水的和尚。哎，此时的这个和尚踪迹全无，显然呢老和尚是用了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劝诫点化了李德裕。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这首诗啊，当年的这个皮日休是带着有那么一点贬义来贬损这位李德裕，但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动用国力为自己运水绝对是大错特错，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李德裕对待泡茶用水的这种认真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不失一位这个懂茶之人。哎，只是他对于茶学的这个修为尚浅，哎，就连当时的世交啊陆羽的这些著作呢，其实呢他并未读懂。李德裕千里运水，即便是这个星夜兼程，他也要十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再好的泉水呢，到了京城，即使是按照唐人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讲，其实就已经不够新鲜了。那么道路上万一有点什么耽搁呀，甚至还有变质的风险。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李德裕呢，他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好水，可以说是千里打水一场空。李德裕尽管是视察如命啊，对当时的茶事活动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他并没有参透陆羽茶经当中的很多精微之处。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角转到今天，随着物流的发展，天南海北的各种各样的水唾手可得啊，您就甭说是什么惠山泉，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这个雪水都随时可以享用。 但问题是呢，这些高档水与这个李德裕的惠山泉水一样，它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新鲜。所以说，比起纠结产地呀、硬度啊、矿物质含量等等这些问题呢，您倒不如买水的时候呢，仔细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更为实际。其实泡茶这件事儿，本来是繁简节仪，您有条件可以讲究，没条件呢，要学会将就。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宋的第二位天子赵光义在契丹，也就是辽国面前，时而强硬，时而软弱，但在李继迁面前，那头始终是扬着的。你叛我就打，第一次以王申为帅。王申大家也许还记得，他的父亲叫王璞，因给周世宗献平边策而名扬天下，他自己则因为在雍西北伐时陷害名将杨业，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是一个历史罪人，但他在征讨李继迁之战中表现很出色，一战斩翻裘折罗玉，二战生擒翻裘折玉木，三战毁翻帐千余棚，逼得李继迁逃奔契丹。至道二年，李继迁二次作乱，宋太宗再次出兵，打得李继迁满地找牙。到了真宗为君，在李继迁面前表现得如此怯懦，引起了朝野极大的不满，说这三代皇帝是黄鼠狼生了一窝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话如此尖刻，百官谁敢跟真宗说呀？这百官当然也包括真宗的老师，当朝宰相李沆。李沆的眼疾已经好了，依然主持政事堂， 不知为甚，他竟然断言，只要

0: 李继迁活着，抢劫军粮倒还在其次，就连灵州早晚也是难保，既然不保，犯不着为他出兵。他还认为大宋的强敌是契丹，若是对李继迁用兵，契丹必定发兵相助李继迁，如果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尽管这样，也只是昼夜之患。而四川的王军正在闹兵变，其势头不亚于当年的王小波、李顺，此乃心腹之患也。二患相比，心腹之患大于昼夜之患，故而应当把讨伐王军放在第一位。持这样观点的不止李沆，还有李治、王钦若等等。张勇明明知道李沆、李治是真宗的老师，也明明知道真宗不想对李继迁用兵，朝会时他公然跳了出来，不但力主对李继迁用兵，还公然指责李沆，说他是不拿党项人俸禄的党项人。李沆不但不反驳，还报以微笑，真宗的则冷眼相观，气得张勇拂袖而去。这一去，一些马屁精们便上书朝廷弹劾张勇，那罪名大得吓人，咆哮朝会，目无君上，应当斩首。张勇此为确实有些犯上，但罪不至死，是把他贬官还是罢官，真宗举棋不定。正当真宗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美貌少妇袅袅婷婷地来到他的身边，朝他的左脸颊上轻轻一吻，说道：官家，已经二更多，该就寝了。真宗轻叹一声说：
1: 有一件事困扰着朕，朕就是躺下也睡不着啊。
0: 美少妇笑驳道：您在骗人。真宗抬起头来盯着美少妇说道：
1: 你这是瞎说。
0: 美少妇嫣然一笑，语如莺啼道：臣妾不敢瞎说，有一句古谚叫聪明不过帝王，而您又不是一般的帝王，还有什么事困扰得了您呢？真宗来了兴趣：
1: 峨妹怎么知道朕不是一般的帝王？
2: 您从小就与众不同，不止长得漂亮，还聪明，故而太祖伯伯很喜欢您，把您养在宫中。某一日，太祖伯伯带着您去万岁殿，您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地坐了下来。臣妾说的对不对呀？
0: 真宗轻轻颔首。美少妇继续说道：
2: 太祖伯伯很是惊讶，问您太子好做吗？您回道：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您才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太祖伯伯对您呀愈发的器重。朝野都说伯伯为啥不把龙椅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了父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陛下您呐。
0: 这话尽管半真半假，真宗爱听，他轻叹一声，便把发生在朝会上的事简单的讲了之后说道：
1: 张勇当着朕的面顶撞羞辱宰相，而且还拂袖而去，这是目无朝廷，对朕之大不敬。不少人劝朕治他死罪，但朕觉着他罪不至死，但到底是将他贬官还是罢官，朕犹豫不决呀。
0: 美少妇想了想说：
2: 张勇之为确实对陛下有些不敬，这事若是发生在别的朝代肯定要掉脑袋，但是它发生在我大宋，而您又是一个明君，况且太祖伯伯又有遗诏，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您不杀他那是对的。
0: 真宗轻轻颔首道：
1: 诚如是，峨妹以为朕该如何惩处张勇？
0: 美少妇道：
2: 咱先不说怎么惩处张勇，臣妾问您，李继迁劫我大宋军粮，伤我大宋官军，张勇主张出兵讨伐，这主张对不对？
1: 这应该是对的。
0: 美少妇追问道：
2: 既然张勇的主张对，您为什么还要罢人家官呢？
1: 他顶撞宰相，对朕大不敬。
0: 美少妇颔首说道：
2: 张勇之为对陛下确实有些不够尊重，但臣妾斗胆问您一句，这事如果放在先帝身上，他会怎么处置张勇啊？
0: 真宗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1: 朕不知道。
2: 若是把这事放在先帝身上，他绝不会治张勇的罪。
0: 真宗反问道：

0: 美凭什么断定今日之事发生在先帝身上，他不会治张勇的罪？
1: 寇准，陛下不会不知道吧？先帝健在之时喜欢登山，赵昌言投其所好，奏请在清明池边造一座假山，这个假山上还要建一座成武台，两项的造价约需1200万贯，先帝已经同意了。寇准公然站出来反对，当着先帝的面说，为了帝王享受耗资1000多万贯，这样的事只有夏桀王、殷纣王才会干。先帝呼的一下站起来，指着寇准的鼻子质问道，依你之见，朕是夏桀王还是殷纣王？寇准不紧不慢地说，您现在还不是，但您如果一意孤行非要建假山和成露台的话，您便是。先帝冷哼一声，拂袖欲走。寇准抢步上前，拉住先帝的龙袖说，您不能走，臣还有话问您，您到底是想做一个有道之君，还是想做一个像夏桀王、殷纣王那样一个无道之君？先帝用力一挣，挣脱了寇准。寇准欲要上前再拽龙袖，被宰相吕蒙正拦腰抱住，说那是对君上的大不敬，大宋立国以来无有超过寇准的。可先帝不但没有治寇准的罪，反传旨一道，停建假山和成露台。
0: 赵恒一脸感激地瞅着美少妇，谢谢娥妹的提醒，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1: 美少妇再拜说道，您是万圣之尊，这个谢字臣妾不敢当。真宗笑问道，
0: 当了又怎样？
1: 那要折臣妾的寿呢？
0: 真宗哈哈大笑道，不会的不会的，将近三更了，咱们安歇去吧。
1: 美少妇忙道了一声好字，双手搀住真宗胳膊向御榻走去。走了几步，美少妇忽悠说道，官家，臣妾还想多嘴，您烦不烦？真宗笑回道，
0: 娥妹是朕的宝贝疙瘩，有什么话尽管说，朕不烦。
1: 您既然不烦，臣妾就开始多嘴了。
0: 说吧。
1: 看样子您决心已定，要发兵痛剿王军，把李继迁的事先放一放了。
0: 真宗将头轻轻点了点。美少妇道，
1: 臣妾觉着李继迁的事不能放。
0: 为什么？
1: 李继迁是一只喂不熟的狼，大宋对他不薄，他却来劫大宋的粮，杀大宋的人，若是不加以痛剿，他会觉着大宋软弱可欺，说不定啊还敢。
0: 这话真宗不愿听，把脸一沉说道，军国大事不需要你一个女人家来操心。
1: 美少妇慌忙跪地叩头说道，臣妾知罪。
0: 真宗道，朕不罪辱，起来吧，侍奉朕早一些安息。
1: 美少妇谢恩而起，这一夜再也不敢多言。翌日，真宗传旨一道，拜雷德壤为两川招讨使，石宝吉为副使，率兵50000入川，令遣李继昌为四川诸州督巡检使，征召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等州蛮族子弟从军，配合评判。
0: 雷德壤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因组建赵匡胤放下国事去御花园拿弹弓打鸟，被赵匡胤用玉柱斧击落两颗门牙的家伙。石宝吉呢，是开国元帅石守信的儿子，不止武功高强，还是宋太祖的乘龙快婿。这一文一武，不只是真宗的亲信大臣，还曾跟着王继恩入川为镇压李顺起义立下了大功。
1: 这一文一武奉诏之后，立马调兵遣将，整顿器械，开往益州。一路上势如破竹，十数日便打到益州城下，与李继昌合兵一处。谁知王军和那些蛮族子弟早有勾结，那些蛮族子弟临阵倒戈，杀得官军落花流水，叛军越战越强，前号大蜀，改元化顺。消息传到汴京，真宗雷霆大怒，朝会上拍着御案说道，
0: 王军造反，朝廷派兵讨之，可叛军越杀越多，朕甚不解，众卿之中有没有敢站出来领兵一支前去为朕评判？
1: 话音刚落，丁谓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2: 启奏陛下，臣虽不才，愿意领兵评判。
0: 此言一出，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看着丁谓。说到丁谓，大家也许不知道，但说到北宋的五鬼，大家一定能够想起来。早年的丁谓不仅不是一个奸臣，而是一个才华横溢、满腔热情的读书人，是一个有志于社会、救民于水火的热血青年。他的才华竟然让有神童之称、大宋数一数二的词赋大家王禹偁倾倒，赋诗感叹曰：“五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另修史，二子文章四六经。”赋中的孙乃是太宗淳化三年的状元孙和，丁便是丁谓了。在淳化三年的科举中名列第四，韩是韩愈，柳则是柳宗元。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丁谓见百官皆以异样的目光盯着他，强忍住气向真宗再拜说道：“启奏陛下，臣虽为一介文人，但臣熟读太公兵法，只要陛下允臣就近指挥益州等五州的乡兵和寨兵，再允臣自行聘请四个教头，臣不要进军一兵一卒，便可将王军之乱平止。”这人可真敢吹呀！众人对他皆投以讽刺之目光。王禹偁站了起来，向真宗拜耳说道：“陛下，臣看丁谓行。”王禹偁有才又敢言，太宗朝三次遭贬，第一次被贬商州，贬官之前任知制告负责起草诏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还拿着丰厚的俸禄，把太宗羡慕得要不得，恨不得自己也做知制告。王禹偁被贬商州之后，朝廷停发了他的俸禄，他不得不带领全家垦荒种地。为鼓舞家人士气，他写了五首加油诗，命名为《奢田词》。赵光义虽说称不上一个明君，但绝对不是一个昏君，因爱王禹偁之才，三年后将他召回汴京，召拜三馆学生，兼任知制告。三馆学生魏同、翰林学士、宋代名相大多出于三馆。王禹偁回京不到一年，赵匡胤的宋太后死了，依礼应当实行国葬，因为宋皇后曾反对赵匡胤传帝位于赵光义，赵光义深恨之，莫说实行国葬了，连宋皇后的灵柩也被置于故燕国公主的府邸，不能入土，这是朝野禁之，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宋皇后说话。王禹偁站出来了，他这一站其结果可想而知。他第二次遭贬，在滁州待了两年，为修太祖宗路，赵光义又把王禹偁招了回来。修史在今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可在古人眼里却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唐朝有一个宰相活了七十多岁，将死之时对家人说道：“平生所恨三事，第一恨便是没有修过史，而王禹偁所修的还不是一般的史，可他不知道珍惜，因寇准被贬一事犯言直谏，被贬到黄州，直到真宗做了皇帝，他才重返汴京，官居翰林学士兼知制告。王禹偁三起三落，且每起一次那官便升了一级，文武百官对他刮目相看。他虽说不是执政，但他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执政。既然他说丁谓行，那就试一试吧。”丁谓走马上任，从益州、施州、黔州、高州、西州的乡兵和寨兵中各抽出四千人，组成一支讨贼军，驻扎来凤，聘请呼延赞之子呼必兴、呼必改、呼必求、呼必显为讨贼军教头，时人称之为四虎。四虎各怀绝技，放眼天下罕有对手，由他们调教出来的军队自然非一般乡兵可比。王军见丁谓到了益州，只练不打，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妄动。那些依附王军的蛮族子弟出于好奇，偷偷跑到来凤暗中观察，见宋军士气旺盛，四虎又武功了得，遂生惬意。 丁谓驻军来奉，之所以只练不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效果出来了，他也该动了，但他这个动不是与反贼兵戎相见，而是轻车简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蛮地去见蛮族的酋长，以自己的口才和魅力把蛮族们全部搞定。酋长们不仅召回了各族的子弟，又反过来帮着丁卫去打王军。一场比王小波起义的来势不相上下的兵变被丁卫轻而易举地荡平了。也许是梅少妇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另有大臣给真宗出了高招。在前兵讨伐王军的同时，真宗布了两盘棋。第一盘棋，真宗一边遣谍人潜入辽境刺探军情，一边增兵北疆，加强北疆防务。第二盘棋，除了向西北增兵之外，严令清远路副都部署高琼对李继迁严加提防，尤其是灵州的外围清远军城。清远军城是大宋专为灵州设立的一个军事要点，它与灵州城互为犄角，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攻守体系。为了确保清远军城万无一失，遣新任昭武校尉曹伟坐镇与清远军城相毗邻的灵州。说到曹伟，大家也许陌生，但说到他的老爹，宋人家喻户晓。曹伟的老爹是曹彬，号称大宋第一良将，官居枢密使，前不久病逝了。他患病期间，真宗去看望他，见他病情严重，亲手为他喝药，又赐他白金万两，而且寻至边事。曹彬想了一回道：辽与党项相比，防辽重于防党项。真宗问：如何待辽？曹彬答道：太祖守定天下，尚与他霸占沿河，请陛下擅成太祖之志。真宗颔首说道：卿言是也，朕当为天下苍生计，驱节沿河，但是辽若不知好歹，硬要与大宋为敌，何人可领兵御之？曹彬回道：杨延昭。真宗又问：除杨延昭之外还有何人？李继龙和呼延赞。真宗复问：除他二人呢？曹彬见真宗一问再问，这才意识到他推荐的这三个人不合真宗口味，特别是李继龙，太后的亲哥哥，在太后胡旦等人密谋拥立赵元佐为帝的过程中站在太后一边，真宗没有治他的罪，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岂能委以领兵的大权？杨延昭在对辽的作战中有过不尊太宗姚振图的前科，呼延赞对辽作战虽然有过骄人的战绩，但那是他运气好，若是把数万亦或数十万的军队交给他，确实让人放心不下。曹彬想了又想，决定效法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齐黄羊，也来一个内举不避亲。回陛下，除杨延昭、李继龙、呼延赞之外，臣子灿、伟均可为将。灿与伟比，二人孰优？灿不如伟。真宗见曹彬气喘吁吁，便起身告辞。十数天后，曹彬逆，真宗亲往痛哭致祭，没与大臣们说到曹彬，必流涕哭泣，赠曹彬为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两个月后，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太祖太宗两朝的大臣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除了曹彬、赵普之外，还有一个潘美。一年，吕端卒，真宗亦是亲往痛哭致祭，赠司空，谥正惠。有人悲就有人喜，李继迁见大宋的良将和良相相继去世，便整顿器械，欲要进攻大宋，欲要进攻灵州。真宗嘿嘿一笑说道：李继迁，你来吧。谁知等了半年没有见李继迁有何举动，反倒是辽国那边来了消息，萧太后欲要亲征大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了一个规律：辽国人在战场上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他们的前锋太强， 比如说有很多次都是辽国战神耶律休哥当先锋，宋军则相反，大将都隐藏在阵后，说什么将在谋而不在勇，隐藏在阵后便于控制全局，其结果被辽军击破一点后层层击破，一溃到底。真宗找到了失败的症结，便欲痛改前非，加强前锋的力量，来一个硬碰硬。他心里这么想，行动上又另搞一套。如果他真想来一个硬碰硬，就应该让李继龙、杨延昭亦或是呼延赞上，再不济也应该让平定王军之乱的丁谓上。可他没有，让刚刚接任曹彬担任枢密使的王显做前线总帅，副帅则是王超。王显既不是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本事，但他是真宗老爹赵光义的前底旧人，用起来放心。先锋呢叫王汉忠，虽说名不见经传，但他也是真宗老爹的前底旧人，官为高阳官副都部署。王显奉旨之后，星夜兼程赶往定州，把人马布置在墨州、北平寨以及定州一带，而把定州作为大本营。一切部署完毕，左等右等，辽国那边一点没有动静。敌人又报辽军改变了计划，近期不会出兵了。真宗便要王显抽出一部分兵力增援高琼，共讨李继迁。李继迁自存孤掌难鸣，忙遣人入贡汴京，而且贡礼很重，骏马500匹，而且再次重申我叫赵宝吉。这样一来，真宗就不好再向李继迁下手。降旨一道，面王显的部队折回定州。西北边疆虽说无事了，但不能高枕无忧，这话是吕蒙正说的。吕蒙正向真宗进谏，只要李继迁存在一天，西北边境就不会安宁。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宁，他进谏真宗，派一个强人去做京、元、义、卫、滨、宁、环、庆、陆、延以及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的经略安抚使，监视李继迁，一旦他有异动，立即出兵讨伐。真宗频频颔首，秦说的对，秦不妨说一说，这个经略使让谁做好？张勇怎么样？真宗回道，张勇朕另有所遣。陛下想让他干什么？吕蒙正问。王军旧部蠢蠢欲动，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张勇呢，曾知益州多年，蜀人对他又敬又怕，若让他执益州，王军的旧部必将不敢妄动。吕蒙正道，张勇是堂堂的参知政事，让他去做益州知州，怕是他有些不高兴。他会高兴的。吕蒙正问，为什么？一个月前朕在金明池欢宴群臣，他吃醉了酒，胡言乱语，被几个御史抓住不放，弹劾他的奏章少说也有30份，他自己也觉着不宜再做执政，想到地方上任一闲职。吕蒙正将头轻轻点了一点，又为真宗推荐了4个人选。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 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

我爱国你米里瓦希库库潘达爱如潮涌潘斯朗古夸口你看妈妈吉库帕纳古家幸福是被你需要你桃纳弗拉哈我那波尼希塔吉新鲜马潘斯图马强嘎

想对你说，马尼诺伦奥塔卡库库昂比亚，生命是场马拉松，马伊夏尼卡马马拉松尼耶内曼达利亚埃南巴林巴里，我是一只鱼，咪咪尼萨马基尼奈库希塔奇萨纳卡马巴哈里，关于你的歌 ，Wimbo 乌纳胡西亚纳纳维。